0: 学习汉语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成朋友
1: 중국어공부는처음에는서툴지만두번째는익숙해지고세번째는친구가됩니다목금토오전5시20분
0: 星期四五六上午5:20
1: 홍상욱과
0: 왕도와함께
1: 중국중국어를통해중국을만나보세요
2: 초급일본어이은미입니다
3: 야사시이니혼고쇼타데스
2: 오늘의타이틀은요
3: 同じ1年生ですが
2: 같은1학년이지만이란내용입니다이번시간에는문을연결할때사용하는뭐뭐이지만뭐뭐인데라는의미를나타내는접속조사가에대해배워보려고합니다먼저핵심단어1200시작부터볼게요뭐뭐이지만뭐뭐인데
3: 가
2: 뭐뭐이지만뭐뭐인데라는뜻의접속조사예요접속조사는문과문을연결할때사용합니다이가는요문이끝나는형태조금어려운말로종지형이라고하는데요이렇게문이끝나는형태에연결돼서뭐뭐이지만뭐뭐인데라는뜻을나타내요대화문에서는캐도라고하는접속조사를더많이사용한답니다다음단어볼게요실례
3: 실례실례
2: 실례하다라고할때실례인데요한자어실례를그대로읽어서음으로읽습니다실례입니다실례합니다
3: 실례시마스실례시마스
2: 실례시마스실례입니다
3: 실례데스실례데스
2: 실례데스와같이사용하죠다음단어볼까요연필
3: 엔피츠엔피츠
2: 연필이라고하는한자어음으로그대로읽었습니다엔피츠선생님이엔피츠연필은필기구잖아요필기구는일본어로요
3: 힛기구힛기구
2: 힛기구라고합니다그럼다양한힛기구살펴볼까요볼펜
3: 볼펜볼펜
2: 색연필
3: 이로엔피츠이로엔피츠
2: 우리샤프펜슬은요
3: 샤프펜슬샤프펜슬
2: 그런데선생님샤프펜